0: 这个时候是需要留意。
1: 好的。
2: Miami, Leslie at Jubilee House. Not Barbara.
0: Okay, thank you.
2: And 218.